的经济利益以及防务安全方面的影响力，日本将日菲关系其实已经提升至仅次于同盟的层级，实际上也是想要从制度层面来夯实双边的经贸和安全合作的根基，进而把菲律宾打造为日本进一步的突破战后军事的禁区，为日本自卫队出海来创造更多的条件。

0: 一步推动军事大国化的一个战略野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胡晓丹。
3: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未来几天呢，南方降雨会整体的向南收敛，虽然说雨水不会完全的停下来，但强度会明显的减弱，强降雨的分布呢也会

部、湖南的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一些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云南东北部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云南罗平今天会有暴雨，昆明会有中雨。到了明天呢，强降雨就会所剩无几了，只是在云南广东的局地还会有一些大雨。预计呢，一直到6月2号南

0: 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1: 好的，胡晓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自然资源部昨天

0: 以海洋新兴产业发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海洋药物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发展的优质赛道。我国在
2: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

0: 刚才我们说夜照白图，
1: 嗯，
0: 那么这时的刻画，那汉代的画像砖比夜照白图还要早。
1: 对，咱们可以捋一下哈，汉代的就是经典的画作呀，
2: 微不足道的啊，就是按他的意思，反正俩鲸鱼肯定的之间的吸引力比咱们要大。但对于像行星、恒星、星系和整个宇宙这样庞大的物体来说，那这个引力可就十分可

啊，就是刚才鲸鱼呢也是开个玩笑啊，毕竟它一定要像星球、星系啊这种才可以。那实际上，我们可以推导出引力在多大的阀值下会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先看一个原子，原子呢是由一个带正电的原子核和一些围绕原子核旋转的带负电的电子构成的。那正是电子之间相互排斥的这个力，让原子和原子它不会碰在一起，从而让这个物体能够保持一定的形状。在最简单的这个原子，也就是氢原子里，只有一个质子和一个围绕它旋转的电子，它们之

0: 过电磁力。
1: 嗯，
0: 哎呀，其实这个说起来，比如像我啊，我就比较缺少这个物理啊和这个化学以及数学的这个底子，所以我说实话，您别看我现在在跟您介绍这个，我所理解的可能也就是一半多一点儿啊，我觉得这还真是有一定的这个门槛，尽管他已经作者已经在

0: 什么呢？太阳系中所有直径大于600千米的岩石天体都是球形的，
1: 哎，
0: 而所有直径小于600千米的岩石天体是土豆形的，哈哈。对于由冰构成的天体，这个阀值大约是400千米。那可以肯定的是，在太阳系之外，这一预言也是成立的，啊。那其实呢，人们最早认为引力就是磁力，啊。这个1900年的时候，科学家威廉·吉尔伯特。

0: 是1500万摄氏度，对吧？
1: 嗯，
0: 那就是太高温了。这个高温下，物体会失去磁性，而太阳的这个温度显然是非常非常高的。不过呢，胡克还是把磁力看作是一个能够解释太阳系中天体运动的因素。那首先，引力它能够从一个物体中发出，穿过真空，对另一个物体产生作用。其次，

0: 在牛顿之前，几乎所有思考过行星运动的人都认为是存在一个力沿着轨道推动着行星在那转啊，在那运动。那这个力的来源可能是天使跟着行星一边飞一边吹气，或者是天使那扇动翅膀产生的力。
1: 嗯，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品一缕香茶，

运行规律。但是这个猜想让牛顿得以将地球作用在掉落的苹果上的力与地球作用在月球上的力进行直接的比较。那根据苹果与地球中心的距离以及月球与地球中心的距离，这个牛顿他就可以计算出引力的大小是如何随距离而变化的。我们乍看之下，这个地球对苹果的引力和它对月球的引力几乎是无法进行比较的，因为苹果它会落下来，但是月球它不会。

在一个指向太阳，而且与它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引力作用下，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它是个椭圆。开普勒首先发现这个行星公转的轨迹是椭圆，这并不是古希腊人所认为的圆形啊。那开普勒在他的行星运动第一定律中就阐述了这个发现，这个发现就是行星。

现在位于月球正下方的海洋中的某一点，在24小时之后就不再位于月球正下方了。而这个点要再次回到月球的正下方，就需要，地球再额外自转27.3分之1的周，所需的时间就是24小时的27.3分之1，也就是大概是53分钟。所以呢，两次潮汐之间的间隔并不是24小时，而是24小时

生产隐患消灭在萌芽中。会议讨论研究了龙泉市工业企业数据得地工作实施方案，强调要严谨开展评估考察，强化全流程规范操作，切实发挥好数据参谋作用，推动土地要素与优质企业精准配置。要积极拓展工业空间，持续推进连片整治，加快安仁蓝师范、巴都西平、茶田金墟等平台开发建设，做优增量空间，盘活存量空间，全力保障用地需求。要高效推进工地实施，依法依规组织挂牌出让，建立项目用地审批绿色通道，提升

0: 8元每公斤，环比跌0.4%。据农业农村部对200个批发市场监测调度，上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为14.76元每公斤，环比跌0.5%，同比跌28.5%。专家分析认为，上周全国多数地区出现降雨天气，但气温总体较前期升高，猪肉消费稳中略降，生猪和猪肉价格略有下跌。展望后市，预计5月第四周生猪和猪肉价格仍以小幅震动为主。泥土里长着希望，
1: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

0: 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1: 连日来，龙泉一批高端工程钻机批量交付央企，七台定制款重型钻机整装发车，即将投入全国多地水利水电重点工程建设，现与高端制造再获央企认可，彰显龙泉制造硬核实力。
2: 在浙江龙泉经济开发区孔山重工生产厂区，七台涂装中国红的一体式顶锤钻机

中国安能集团复购订单，充分体现央企对本地制造产品质量、技术创新与配套服务的全面认可。车间内，技术人员正加紧完成收尾设备的出厂性能检测。作为丽水首家重工机械整机生产企业，孔山重工专注工程钻机研发制造，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升级，凭借核心技术优势

压缩机系统，和液压系统，效率方面，我们从3米的钻杆做到5米的钻杆，更节省时间，效率更高。从整体的设计方面，考虑到了不同场景的应用，从90孔到165孔径，孔径的范围更广，使一台机满足不同。

0: 走向国外，助力国外更多基础工程项目的建设。
1: 近年来，龙群坚持创新驱动，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助推本土制造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持续擦亮龙群制造品牌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造这些基础设施会同步跟进。
1: 本次改造路段全长1380余米，整体呈 L 型，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商户经营影响，项目采用分段施工、完工一段、开放一段的模式，科学压缩封路时间，便民惠民。同时，针对校园周边交通拥堵问题，施工方还科学错峰施工，避开上学、放学高峰。
0: 因为考虑到那个学校方面，然后是7月份开始会施工东升小学这

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

0: 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

0: 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
1: 垃圾不入地，用水不浪费，
2: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3: 治污水，
4: 防洪水，

转手卖个三五百银元不成问题呀。可是他不能马上加价，摇了摇头，哎呀，四爷，一百个圆的头买一对小瓶儿，我就存圆的头，不收藏这瓶子了。张四爷也乐了，哎，行，经理。

思想和艺术体认与身在的文字，有必要在出版条件成熟时单独成书出版，对我的整理编辑工作也常给予许多鼓励，给出专业意见和建议。在此之前，为纪念伟岸逝世十周年，稿等从昌平带到我家，建秀和家人希望知道这些日记等遗存有没有价值，该如何处置视为合适，希望我能够帮助整理编辑并料理伟岸遗留的文字。建秀讲需要他做什么随时告诉他，作为与伟岸相互尊重并能理解和信任的朋友，他生前曾针对其编订的散文集《太阳升起以后》的出版，对林芒、我和宁肯分别有过嘱托。伟岸身后

0: 邮件进行交流，提出了郑重意愿。信任的分量我明白，至于伟岸的原稿是珍贵的史料，由家人经手并妥善收藏是最稳妥的，我接受了伟岸家人的重托。
1: 好了，冯秋子的书评，他的日记，保存了一个躁动的时代，纪念伟岸。我们今天先

0: 一看而过，不太值得回味思考。所以在这个时候，基本上是互联网时代之前的产物。结合文中谈到他本人的特点以及日记所记录的时代背景，可以说
1: 来为主题，是本届世博会面积最大的展馆之一。据了解，2027年贝尔格莱德专业类世博会将于2027年5月15号到8月15号，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举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及南博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旨在增进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并为南亚各国提供大量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总台记者获悉，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近日，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在央视1号演播厅完成录制。整台晚会围绕童真童趣，打造全新舞台，节目形式新颖，内容丰富，一场属于

冲突。孙磊表示，中方支持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有关各方早日恢复接触，继续谈判，相互展现政治意愿，重视并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在充分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危机根源，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国际能源署28号发布2026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

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6月1号起实施。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 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到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 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

粮食烘干设备已提前检修完毕，随时待命，确保收烘环节无缝衔接，有效应对多变天气，避免粮食受潮变质。期间，我们也组织了三下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及时协调解决各类问题，全力以赴加快抢收进度，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0: 割机械，组建农机服务队，全力推进收割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来听四川台记者邓燕、李慧娟的报道。
1: 在四川广元剑阁县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饱满的麦穗随风摇曳，呈现出喜人的丰收景象。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和人工抢收，收割机在麦田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接

0: 我今天请了三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1: 新鲜收割的小麦随即被运往烘干厂进行烘干处理，实现了从田间到车间的快速衔接，有效保障了粮食品质安全。而粉碎还田的秸秆则能增强土壤肥力，改善耕作结构，为即将到来的夏播奠定良好基础。剑阁县常年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40万亩以上，近年来当地通过持续推进高标准

0: 实现丰产丰收。
1: 据了解，今年剑阁县小麦种植面积达42.9万亩，预计平均亩产318公斤，总产量将达13.64万吨。截至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各地采用联合收割机、无人驾驶插秧机等，正全力推进双抢工作。
2: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做好田间地头各种保障的同时，

0: 原县交通部门还专门腾出养护道路、各站点的平整场地，免费向周边农户开放，解决晒粮难。原阳县福宁集镇东庄村村民刘金宝：
1: 每天晒粮食都是咱新农民，这回给咱提供了这场所，扫了干净，地上直接带劲，服务也周到，心里也放心的。
0: 另据了解，河南省农业农村系统还设立了

0: 脉，更是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地标。智能公交候车廊的 USB 充电口、口袋公园的健身设施、休闲座椅，还有道路两侧竞相绽放的繁花，让城市显得更加生机蓬勃。
1: 以前我们这里是老旧小区，
0: 完整社区建设则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细胞工程。走进改造后的河南平顶山新华区矿工路街道新

0: 层接社区，道路干净，停车有序，健身器材、娱乐场地一应俱全，居民生活开心自在。河南平顶山市住建局副局长王庚介绍，当地正统筹推进完整社区规划建设管理服务全链条升级，分类制定老旧社区改造和新建社区提升方案，
1: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规划先行、博化蓝图、设施升级补齐短板、治理创新凝聚合力、文化禁运滋养精神，实现了社区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幸福。
0: 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正是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此外，

0: 还在首位的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1: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以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工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

我们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将全产业链的培育模式，将老厂房改造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业态创新，形成可。

0: 重要的目标指标。
1: 城市更新不仅是传承地域文化基因、塑造城市特色的重要手段，也是探索特色城市建设的必经之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是如何勾勒未来我们的城市发展蓝图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四斌表示，此次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是首份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3: 原来“十四五”规划时期，那时候城市

0: 不少网友疑惑，难道高考这几天我们平时用的 AI 大模型都不能用了吗？
1: 记者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得知，相关举措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这类涉考功能做了限时上锁。这一举措能否更好地守护高考公平？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虔诚的报道。
2: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3: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公正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

0: 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禁用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江苏淮安市民陈慧认为，
1: 这个还是必要的。现在 AI 太发达了，不知道哪个环节就影响了考试的公平，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保障考试的公平性。
0: 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限制 AI 功能是否必要？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发量呢是出现明显的放量啊，市场上午时间来到2万亿以上，现在昨天呢放了3000亿以上的这个成交量，并且呢市场是放量回撤，全市场超过3400亿下跌。板块来看的话，延续热度的仍然是这个电力板块。今天呢，电力板块中呢，像这个粤电力 A 啊，还有像深南电 A 等等都是在涨停，特别是华能猛电5天3板了。可以说呢，这个下跌需求还是比较强。另外的话呢，就是配合15这个城市改造等等这个消息，那么大消费板块出现了一定的活跃，

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在具体问题解决上。要咬定目标，全力攻坚半年经济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全力以赴抓项目，精准有效扩投资，确保主要经济指标稳中有进、争先进位。要警钟长鸣，扎实守牢安全生产防线，紧盯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隐患排查整治，确保把安全生产隐患消灭在

0: 不断擦亮龙泉红金字招牌，让龙泉生态好茶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来关注一条来自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畜牧兽医局的消息。据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监测，5月第三周及5月18至24日，全国活猪价格为10.12元每公斤，环比跌0.4%；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19.98元每公斤，环比

0: 助力国外更多基础工程项目的建设。
1: 近年来，龙泉坚持创新驱动，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助推本土制造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持续擦亮龙泉制造品牌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小城。

0: 下一步，龙泉还将启动城南片区多条道路管网提升工程，严把施工质量，加快建设进度，持续优化城市地下管网体系，以优质民生工程不断擦亮城市底色，增进民生福祉。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

0: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0: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

0: 天气。
1: 从目前最新的预报来看的话，印度的高温即将得到缓解，今天可能还会有一些高温持续，但是从明天开始高温呢基本上趋于缓解。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整个这个高压系统将会有所减弱，受到这个西南风的一个影响，使得印度的这个慢慢的云量就会增加，这样减少了太阳辐射，所以说这个印度的这种北部的这个高温天气将会一个逐步的缓解。后期呢，随着印度季风的一个全面爆发，

0: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0: 商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
3: 灾害救助三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三级响应提升为一级响应。

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总台记者获悉，淮河入海水道二级工程淮安枢纽立交地涵主体工程今天顺利。

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为全线2027年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总台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西安至石堰高铁陕西段今天正式启动运行试验，标志着西石高铁全面转入开通前最后冲刺阶段。西石高铁是国家

上旬开始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二号机组燃料池中搬出剩余乏燃料的工作，该计划预计耗时两年以上完成。东京电力表示将谨慎推进作业。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方从未阻碍俄日商界之间的交流，但商界交流必须务实且互利。尽管日本经济代表团正在访问俄罗斯，但日方并未改变反俄政策。日本当局依然支持乌克兰政府，并表示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麦浪滚滚，机器轰鸣，这是皖北平原夏收时节最动人的交响。在金色的田野上，有一群人像候鸟般的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

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向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空气里淡淡的麦秸香和食堂飘来的饭菜香混在一起，暖融融的。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出。

0: 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 比如这个什么，在施工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2: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可以找我们。
1: 把它线到哪个？
3: 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

0: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3: 我想给爸妈

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

0: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1: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0: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1: 龙泉金土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3: 我是小凯。今天是5月28日，农历4月12。今天的节目为了安排了金川农友圈、金川热土、批量交付央。

0: 森林帮帮团萝卜的种植条件。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1: 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强雷电，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局地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摄氏度，白天

0: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建川农友圈，
2: 追踪农情热点，

实，把学习教育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深学、侦查、实感上久久为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在具体问题解决上。要咬定目标，全力攻坚半年经济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全力以赴抓项目，精准有效扩投资，确保主要经济指标稳中有进、争先进位。要警钟长鸣，扎实守牢安全生产防线，紧盯矿山危

任务，建立健全常态化督查机制，确保改革任务稳步推进。要聚焦实干争先，打造标志性成果，重点抓好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提升、一老一小全周期健康保障、山区急救圈建设等关键领域，同时强化宣传引导，凝聚起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医改的强大合力。会议还组织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讨论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猪肉价格略有下跌。展望后市，预计五月第四周生猪和猪肉价格仍以小幅震动为主。泥土里长着希望，
1: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1: 新农机碾过尘路，
0: 新产业扎根热土，
1: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

0: 平原到高山进行全覆盖、全多方位合作。后续我们围绕我们对安能的合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还有一些创新之处结合，进行产品的研发、改进、升级，把产品做到完美，从国内客户群体走向国外，助力国外更多基础工程项目的建设。
1: 近年来，龙群坚持创新驱动，大力发展

0: 所以就采取那个暑假期间，然后加班加点，然后赶工。
1: 近年来，龙泉坚持深耕城市里子工程，聚焦积水内涝、管网老旧等民生短沙路等片区管网升级，推进金沙溪排涝整治，30余个联建房小区管网改造，持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下一步，龙泉还将启动城南片区多条道路管网提升工程，严把施工质量，加快建设进。

是中国陶瓷器物的珍品，一向呢为这个收藏家跟富贵人家呀所青睐。因其金贵，民国时期啊，明清官窑仿品是屡屡的现身。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后期，居住在天津租界地的官僚政客和这大户人家，包括溥仪，还有庆王爷的后裔，军机大臣那同、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曹锟、黎元洪、湖北督军王占元

我就存袁的头，不收藏这瓶子了。张四爷也乐了，哎，行，经理，那这么着，你存你的袁的头，我还收藏这对瓶，怎么样？俩人是哈哈大笑，最后张四爷走了。感情这经理呀，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可又怕

分外的冷清。就在这时候，从门外闪进一个面色灰暗、脸颊消瘦、双目无神的中年男子，一眼望过去就知道他是个大烟鬼，出了一块大拇指。

这块宝石乍看是不错，可细看颜色不是纯绿，有点闪黄。你想办法给我淘换个真正的祖母绿，10000元我也要。高他从张作霖拉杆子的时候便跟随着大帅，想要进少帅府必须要经过他的许可。高殿青每每碰见他的时候总不忘奉承两句，然而这

0: 高殿青从衣兜里掏出火柴替他点烟，顺手把装宝石的小包撂在桌上。寒暄了几句以后，高殿青就走出了大门，但刚走出不远，他猛然发现装宝石的小包竟然忘了，赶紧的回门房去取，却不想这小包不翼而飞了。老门卫看着他回来便问，你回来干啥？
1: 哎呦，我刚才落下那个小包您

0: 得我。你来帅府不是往夫人房里去吗？就是溜达到赵四小姐的屋。我还没向少帅禀报的，要是不识抬举，赶明你就别进少帅府了。
1: 高殿晴深知这个人惹不起，急忙打工作揖，哎呦，对不起大爷，以后您还是多关照，可能是我记错了。一般情况下，伙计出了这么大的娄子，丢了价值5000银元的宝石，一定会

上一件好货就赚回来了。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这门卫是奉天的老杆子，咱们惹不起，就算眼睁睁地看见他拿了，你也不得不送给他呀。高殿青自然是感激不尽，从此以后更是死心塌地地为聚珍斋效犬马之劳了。一个月以后，聚珍斋以搂货代销的方式拿到了一对作价3000大洋原始

0: 儿正是用那绿宝石做的，而他则回了辽宁海城老家，买了300多亩良田，安享晚年去了。
1: 得了，说到这儿呢，本期的一海说宝也是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3: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4: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

0: 子是韦安生前的朋友，也是他日记的编者。他的日记保存了一个躁动的时代，纪念韦安，记述了韦安其人他的日记的内容以及编辑出版的过程。今天我们欣赏这篇文章。
1: 生前祭堂，我们谈了许多整理遗作可能涉及的内容方面、技术方面的问题，如何面对大的原则或情理中的细节，或者虽小却是原则的内容，还有需要家人给出的认识方面的知识。

0: 历史，故此保留尽可能完整的面貌，历史的看待和把握意义重要，责任在兹，与建修的协作有序进行。我理解并要求自己尽最大可能保持日记原貌，
1: 历史的去考察，现实的去比较，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伟岸，见识他的文存对于今日中国文学、艺术、思想、精神建设的积极意义。若需取舍，需有十足的理由，即使没有商量余地的内容，也需慎而又慎。总之，去争取最大空间，保存其价值所系。

是我常想的一个尺度。至于出版的现实要求，不得不做切割手术的话，会尽可能的整着取下，不断章取义，不改变原意和原本用语，除非是原稿有遗漏，出现笔误或错误，予以修订校正，按出版的技术规范要求严格考证核实订正。接下这一重托时，我在报社

0: 手没到而将就凑合，放任或是延误，可以说反复的下力气成为常态。
1: 我深感，建秀作为伟岸的胞妹，包括伟岸的其他家人、父母、兄长、弟弟和侄辈，与伟岸有一致的大气、通达、涵养，确实印象深刻。有时候我身心疲倦，下班以后连轴干道，不得不赶末班地铁回家，而到家已过午夜，

0: 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在2019年的时候，黑龙江抚远引种的蔓越莓就迎来了丰产期了。
1: 那现如今呢，当地的蔓越莓种植稳步发展。眼下，抚远太空育种蔓越莓种苗进入大田移栽关键期。
0: 经过了多轮的科研培育的太空种子正式落户到了试验田，这就标志着我国蔓越莓太空育种工作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0: 一派繁忙有序的移栽景象，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专业化科研移植标准，小心翼翼地移栽每一株太空种苗。基地技术工程师程正新介绍，经过精准定植、覆土压实等精细化操作的秧苗，其根系与枝条完整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从而保障移栽成活率。
1: 移栽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要保持它这个原根原土，不伤根系，不伤枝条。移栽之后呢，我们浇水人员要及时进行补水，保持这个湿润，但是不能积水。接下来呢，研发人员要进行数据的收集，为以后的新品种的培育呢提供这个支撑。

30摄氏度，这里还有优质的酸性土壤，灌溉水源来自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天然江水。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抚远成为我国蔓越莓种植的优选之地。2015年，抚远开始引种试种蔓越莓，经过多年攻关，2019年进入出产期。随着种植技术的成熟，当地种植面积稳步扩大至4200亩，抚远成为全国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程正新介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科研团队于

来，基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合作开展辐照试验，对蔓越莓种子、枝条、盆栽种苗三类种质材料进行实验室辐照优化培育。基地负责人李峰说，历经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优质种苗，在温室精细化种植模式下展现出更强的生长优势与丰产潜力。这些种苗预计一年后开始

0: 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街角，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0: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每年夏收时节，雨水总是赶着来。当地有句老话，小麦成熟七成收八成丢，抢收一刻也耽误不起。可这里位置偏僻，麦田又多为小地块。

0: 3年3万，我们想买，可得有一趟。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天呢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大量摄入高油，一个长期保持自律饮食的人，为什么一碰高油高盐的食物就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反应？再一个，自律饮食真的会让肠胃变脆弱吗？相关的情况，咱们来听听江苏台记者张祖明的报道。
3: 南京市第二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王世琛介绍，长期吃得过于清淡单一，肠道内菌群种类会锐减。

0: 接下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白天啊，华北黄淮这一带，还有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的很多地方呢，天气是炎热的。下午时段，气温都突破了30度。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今起实施，怎么来购买优惠的车票？
1: 代谢病患儿理赔遭拒，保险公司以病情未达重症为由不予赔付，法院二审判令赔付40万元，裁决因何作出？

0: 中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小麦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2: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墙。

0: 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香洲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1: 嫩活买量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始。 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0: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

0: 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1: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搁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

0: 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捷，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监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监管户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禽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监管户提供支撑。榆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1: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中卷叶螨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啊，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叶螨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

0: 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

0: 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2: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

0: 韩萌报道。
1: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四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2: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

0: 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0: 关屯乡紧邻淮河，

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

0: 部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

0: 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指令长张璐已经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主要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武飞成为我国目前执行过出舱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那么神舟22号航天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那么分离之前呢，神舟二

0: 会进行绕飞或者说是轨道调整，这个必要性是什么呢？
1: 首先您说的这个绕飞和轨道调整是这样的啊，就是绕飞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积累，
0: 嗯，
1: 因为咱们返回前还是有相关的工作要做，比如说飞船还要进行陀螺的标定，需要半圈的时间，
2: 嗯，
1: 像还有包括轨道舱分离前的轨道舱泄压，这些也需要将近一圈的时间，
2: 嗯，
1: 另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虽然现在采用了三圈自主快速返回的方式，但是我们仍然要有地面控制作为保底，
2: 嗯，
1: 以防这个自动控制系统有问题。

0: 首先要全面清洁整理。嗯，大家想想，新战友来了，一定要把空间站打扫得干干净净，跟客人来一样，对不对？
1: 提前做个卫生。
0: 对，我不知道大家注意看了没有，我们航天在交接的时候，我们的空间站现在特别整洁。嗯，就是该固定要固定，该清理要清理，该打扫要打扫，然后还有那种漂浮，对吧？吸收掉，让我们的。

0: 空间站工程最早的神舟十二号相比，我们的下行能力基本上是能够提高了一倍。这个是神舟二十二号的更改进的一个主要目的。
1: 这个下行能力增强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改进了。
2: 那航天员他在操控起来会不会更容易呢？
0: 我们当时仪表改进的要求是跟航天的界面要不变，就是他平常操作那些按钮的大小啊、亮度啊、按键的操作力啊、显示屏的。

0: 你好，宝刚，
1: 是吧？对，就是那个姿态，它的变动是不可预知的哈。
2: 那对，
3: 座椅会不会能够把晃动减轻呢？
2: 那不可能，不可能，对。这估计都很实的。
3: 那昨天神舟21号乘组在返回之前呢，他们持续开展了部分空间科学在轨实验和试验，完成返回前实验样本采集、处置和下行物品的清点整理。目前神舟23号乘组已经进驻空间站，两个乘组完成在轨交接和轮换，神舟21号乘组正在返回地面。
1: 当那把象征着中国空间站管理权限的空间站钥匙顺利移交之后，

0: 神舟21号乘组为自己7个月的太空出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安心踏上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1: 神舟21号指令长张璐说：“
2: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1+1+1=1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

接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

0: 看到这个就是飞行的高度已经到了300千米以内了，而它的这个运行速度还是挺快的，每秒钟
1: 七千米，
0: 一秒钟7000米的这个运行速度。
2: 对，对，现在的话就是实际上减速很少，
0: 对，很少，
2: 7.78大概在轨道上，然后现在是7.68，基本上没有什么减速。
0: 哎，那国公呢？现在看到这个大屏幕上的这种信息，您来分析一下，就是说现在，情况如何？如果我们还要再去关心一下的话，这个空间站其实在上面也在不停的运转哈，就是空间站的情况怎么样？然后神舟22号载人飞船它的情况又怎么样？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

0: 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

0: 上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2500米的时候，
1: 现在的高度是2400多米啊，
2: 对，
1: 还有一段距离。
2: 着陆前还有十多，最后10多点预报。
1: 嗯，现在直升机已经锁定了，而且不光是我们的这种机器的锁定，全国人民的目光也被锁定在这个返回舱上。
3: 嗯嗯，这个时候大家就很紧张又很期待。
2: 嗯，对，我觉得。

0: 最紧张那会儿已经过去了。
1: 对，对，
2: 马上就要平安回家了。
0: 现在我们虽然看不到返回舱里面的情况，但是我们时不时能够听到航天员们
1: 在里面交流，
0: 对，而且甚至可以用谈笑风生这样的状态来进行交流。我们知道他们的状态很好，
1: 对，
2: 他们现在是不是心情很好？
1: 对，
2: 马上到家了。
1: 对。
0: 那现在的这个搜救队，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做什么呢？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去汇聚嘛？有哪些手段，来辅助这个搜救人员完成这次的任务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空域之内，我们不能够派出无人机吧？就是我们是不是还是
1: 还是用的？

0: 这个伞在屏幕上看起来不大，但它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1: 对，大概是三个篮球场大小，六分之一个足球场的大小，1200平方米。
0: 1200平方米，
1: 对，嗯。
2: 以前我们经常会对于这个它的落地姿态进行一个评价。
3: 分钟2:43，
2: 但实际上，这个它的落姿和最终就是说评判它的这种技术是没有什么关联的。就是说它即便是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中型的，下面是宽一点，上面是窄一点。如果说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可能看到它会翻倒。
1: 对。

0: 跨出减速，如果掉到海里边，在我们的防护层接水的瞬间要把伞切掉。我们在看到海平面是很风平浪静的，在下面有可能有暗流会把我们的飞船卷入海底，所以我们天然如果是我们的飞船防护层如果掉到海里边的话，要及时把伞给切掉。对，
1: 切伞的这个瞬间非常关键，
0: 手动，对，
2: 这个是手动的。
0: 如果在陆地上有风的话，你不及时切掉的话，会把我们的防护层拖得又滚又跑，我们航天很容易受伤。对，
2: 确实，
1: 因为它很大，您刚才说的1200平方米，它这个
0: 对。

0: 人他们的感受会有影响吗？比如说
1: 我们看到现在的现在的离地高度，
2: 上了对航天员落地肯定会师傅的痛，但是如果有一点侧风，它一撞击有一个角度撞击，然后再一反弹，就很有可能倒。到目前为止，只有神舟六号叶海胜和不是那、这个飞行的话叶海胜那次是直立的，还有神舟十三号翟日刚，然后叶光富还有王平他们那次是直立的，其他全部都是一着陆就倒了。
1: 对，我们现在看

手段的助力是关键。今年无人机、机器人等关键词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释放出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鲜明信号。地上跑的春灌机器人，天上飞的农用无人机，云上算的神农大模型，田野上奏响现代装备协奏曲，从靠天吃饭走向知天而作，从大水漫灌走向按需供给，从依靠经验走向看树管田，新质生产力正引领农业生产方式深刻变革。

0: 不繁茂，各类山花次第盛开，丰富的天然蜜源迎来鼎盛花期，中蜂养殖也正式迈入全年关键产蜜旺季。趁着连日晴好气候，全市各地蜂农抢抓有利时机，奔波巡查蜂场，开展加皮扩巢，精细管护蜂群，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静待大流蜜期到来，迎来蜂蜜丰收。
1: 走进延昌乡老夏家庭农场，山间蜂箱整齐排列，蜂农俯身查看蜂群状态，熟练操作工具，为蜂箱增补充。

0: 容易蛀皮，风少的话它就不会蛀。一般来说都是7匹到8匹左右，晴天的话它就皮下去就马上蛀起来，就一天两天就蛀好了。嗯，假如下雨的话就会4-5天。对，
1: 夏氏友如今养殖中蜂300多群，按当前长势预估，今年可收获蜂蜜1500多公斤，家庭养殖年收入有望突破2000万。

物联网设备实时监测蜂箱温湿度、蜂群活跃度，借助 AI 系统提前14天预警病虫害，将蜂群损失率从30%降至12%，同时建立专家联村、技术联户机制，常态化开展中蜂养殖技术培训，及时解答蜂农难题，拓宽蜂产品销售渠道，推动产业标准化发展。截至目前，龙泉市已有中蜂养殖户1000余户，

0: 茶日，茶和世界共谋发展，浙江龙井茶走进联合国主题活动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多款龙群青瓷茶具亮相活动现场，与醇香茶韵相映成趣，构成一幅茶瓷共生的东方生活图景，吸引了不少国家的外交官及
1: 江省农业农村厅征集。浙江省乡村工匠名师、浙江工艺美术大师徐兴精心准备了20余款作品，最终两套经典的粉青釉色龙群青瓷茶具脱颖而出，亮相国际舞台。这两套茶具将千年瓷

0: 让龙田青瓷文化跨越，
1: 这是对我们的一种
2: 顺遂。
3: 好，谢谢。
4: 和出发时一样哈、啊，我们感受到他的精气神特别好，声音洪亮，状态良好。他还在频频地向现场的观众挥手致意，
5: 右手挥手，左手拿着那个象征平安的苹果。
4: 是，
5: 一个人的行程。

0: 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1: 是，
2: 东方，雄鹰报告。
3: 雄鹰讲，
2: 正在排送东阳航天员至一号一间一九车，报告完毕。
3: 东方明白。
1: 张璐继续向大家挥手致意，现在四位工作人员已经抬起了这张椅子。
0: 走到了大黄蜂。
1: 嗯。这一次其实对于张璐来说是这一次行程的一个终点，但可能还是下一次行程的起点。
4: 嗯，对的。

0: 简单的身体检查。
1: 现在我看到张璐被抬到了车里了。
2: 好，张璐已经上了转运车，刚才四位工作人员又把那面椅子抬回了返回舱旁边。现在正在出舱的是第二位航天员，我们看一下，

0: 挥手致意啊，近镜头看清了，
1: 笑得很灿烂。嗯，他是个90后啊，1993年生的。
0: 对，
2: 东风，雄鹰报告。
3: 雄鹰讲，
2: 重量航天员已出舱。
1: 看起来他特别想自己滑下去啊。
4: 状态
3: 东风明白。嗯，
4: 尽量自己不要使劲。哦，
1: 就即使他想滑，也不能让他滑。
0: 这也是一个出舱的一个要求啊。
4: 对。

0: 这个现场的视线还是非常好的。
1: 是，嗯，而且现在已经马上就要到21点了。
0: 对，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点55分了，已经。
1: 嗯、对，现场的光线依然很足，我们依然可以看清楚现场，嗯、并不需要其他的灯光来补足。
0: 嗯，
2: 对。
1: 好，现在吴飞已经坐在了椅子上面，伸开了双手向大家挥手致意。
3: 你好，吴飞。

0: 现场的工作人员已经
1: 正在抬送动两航天员至两号一间一救车，报告完毕。
2: 多后明白。
3: 武飞是一个1993年10月出生在内蒙古包头市的孩子啊，
4: 嗯，
3: 土生土长的草原孩子，嗯。
0: 他这次也是肩负重任哈，
3: 嗯，
0: 包括出舱活动。
3: 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嘛。
0: 是，就是。现在现场工作人员马上将要带领

经副主任黄建兴一行人到武夷山市调研生态保护。习近平同志在车上利用空隙时间给我们上了一堂生态课。他举了一个例子说，美国夏威夷岛当地政府想利用优越自然环境发展农牧渔业繁荣经济，当地议员和专家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要利用这个自然优势，把生态环境文章做足才是真正的。

战略过程中，开创性地提出了生态环境问题。从厦门到宁德，从经济特区到贫困闽东，习近平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没有停止。那时候的闽东，森林覆盖率与绿化程度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森林砍得多，造得少，人们做饭、取暖、种菇，靠的都是砍树。现实的温饱问题，把生态问题远远甩在后面。

子孙后代考虑，为可持续发展考虑。2001年，省政府成立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习近平担任组长，小组成员包括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办公厅及省直有关厅局领导，开启了福建最为系统、最大规模的环境保护行动。2002年1月23日，习近平在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生态省战略。建设生态省，大力改善生态环境，是促进我

时再一次表示，福建的环境形势不容乐观。一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因素对环保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改善环境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因此，福建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高起点的考虑。6月6日，省政府召开专家咨询会，就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的编制，向来自北京

量评价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全面反映福建省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严谨而不失开拓创新。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绿色的选择，关于生态省建设的对话。而绿色的选择在许多年后得出的结论是，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成为福建的骄傲。以上故事选自《岷山岷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迹下》一书，感谢收听。

0: 民、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

0: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违反分离。
1: 违反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0: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1: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1: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

0: 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

0: 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2: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

0: 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务荣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 每次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2: 你操割起来都免力可能。
0: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0: 平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

0: 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

0: 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0: 5月3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回家的路什么样？
0: 载人飞船三圈快速返回是怎么做到的？还能再快些吗？
1: 从太空到黑土地，黑龙江抚远蔓越莓太空种苗实现大田移栽，带来哪些新期待？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雨后

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已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2-0战胜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职业生涯首次晋级法网女单16强，同时创造个人大满贯赛事最佳战绩。更多详细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的经验交流。
1: 长城报告，轨反分离。
2: 轨反分离。
0: 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2: 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0: 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航天员张鸿章说，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神舟21号乘组一条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科研项目。

0: 可以转入训练任务。
1: 在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也就是 GNC 系统的驾驭下，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全程运行平稳，落点精准，以竖直的姿态落地，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
2: 为什么要选择三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返回的圈数还能再少一些吗？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的报道。
3: 昨晚神舟22号载人

0: 依旧在哪儿？立
1: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气象局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五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是气温偏高，降水为近十年最多，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
3: 可以说不论您身处何处啊，总会感觉到最近这段时间的天气多少是有点不寻常的。很多人就想起了之前听到过的一个词儿。

0: 个不寻常的天气到底跟厄尔尼诺有关系吗？马上就要进入六月了，按照以往的经验，六月的天气比五月的变数更大，那么六月还可能会出现极端天气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高温热浪是本次发布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根据预测，六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

0: 上，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较高。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需加强高温预警关注。
1: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人员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

最热年份。报告主要作者指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增加了2027年成为下一个气温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报告还显示，同期北极气温增幅将达全球平均水平增幅的 3.5 倍以上，正常情况

0: 而利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筛检。
1: 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0: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

0: 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东，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 对此，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肖禅提示，面对可能加强的高温热浪和厄尔尼诺带来的复杂气候影响，各地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加强防汛、防暑和抗旱的统筹应对，尤其要防范南方暴雨洪涝及北方阶段性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
2: 常年六月是北方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时段，预计今年六月上旬，北方地区将有多次高空西风槽或冷涡活动，配合当前较好的低空暖湿条件，北方地区强对流天气将比较频繁。其中，5月31日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
3: 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正在天津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始面向社会观众开放。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六个主题展区，并设有两个智能赛事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服务美好生活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大风天气影响，今天起到。

其中新疆南部、内蒙古西部局地有沙尘暴。体育方面，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也都将开战。国际方面，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发布通报称，自5月30号起，俄罗斯将限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0: 创中国肉类品牌。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